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

听到的这首歌是侯明昊和程潇为你送上的小诗句。时间来到9:07，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个清晨9点为你送上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雅薇。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看图说话，稍后的时间游戏会继续进行，因为我还没开始说话呢啊，这个后台的关键词就已经发送过来了，现在发太早了，我还没有设置这个回复呢，大概第一首歌的时候啊，大家回复的时候才会收到关键词。那猫里有精神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大家今天一出门呢，就感受到还是非常舒服的气温，而且风也很清爽啊，整体的这个氛围也都非常的治愈和慵懒，慵懒的就想要去想一想放假的事情了。那就来说一个放假通知，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定下来了，义务教育学校是7月3号星期五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呢是7月10号星期五啊结束教研工作，7月13号星期一开始放暑假，晚了一周。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报到，8月31号星期一上课。幼儿园呢是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这学生一到放假的时间，不少的家长也要开始规划自己的休假了啊，又要带着孩子出去旅行打卡了，所以又是一个满是期待，想到都非常美好的暑假，非常的羡慕。即便你暑假不出远门，那咱们上班的这个高峰期的路也是好走了一些啊，怎么想都有新的期待。好，接下去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李玟送上的 Hello C， 在这一首歌播放的过程当中就要去设置今天的关键词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问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9: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啊。刚不少朋友已经在后台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周二了，没错，我们今天呢看图说话的关键词就是周二。大家还没有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再来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点击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周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看完图片之后，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图片，它要猜个词儿啊，你觉得是什么？它底下是四道杠啊，要猜个成语，猜猜看吧。今天的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的投稿啊，应该是叫 WY 这个朋友，他们家的孩子今天有没有在听节目呀？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及时的语音消息来互动一下，因为这个小朋友画的，大家可以看到画的还是非常的精美的，他的细节的处理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字迹啊，都非常的漂亮工整，赏心悦目的啊，所以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比较有趣，还有点童真，能不能猜出答案呢？发送周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参与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获得答对问题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的奖品，第一份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晚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提供的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送给4位朋友。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学生班、成人班都有。地址是在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南侧，周六周天下午3点到8点都可以提前联系啊，约好课之后就可以直接去了。第三份奖品呢，为大家送上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是水磨沟区新明路 F23 量贩 KTV 新明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第五份奖品是昨天上新今天又有更新的一个礼包啊，是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潮棱镜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大礼包，里面包含第一个是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就是这个潮棱镜潮玩街区的门票。

0: 要一张，周末工作日都可以使用。第二个礼包里面包含的礼品呢，是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像个人肖像、全家福还有情侣照，你三选一啊，来拍掉就可以了。德惠潮棱镜、唱完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20点，线下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的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所以今天的礼品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答题吧，先来看一看自己能不能答对，拿对之后，就可以来许愿了，看看今天想要拿走我们哪一个礼包。那我们就继续过宣传，大家继续参与喽。
1: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507号。
5: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9:29了，怎么样，各位朋友，收到图片猜出来了吗？今天我们猜的这个看图猜成语的这幅图啊，是小朋友的投稿。画得非常的好，而且画得很好，这个画已经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儿留言，大家共同的心声啊，就是刚才也说了，自己也非常的工整，画的细节也画得非常的好。那还没有收到图片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1039微信公众号当中私信当中啊，发送周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图片了。怎么有的朋友非得加个句号呢？我们句号这个系统没有办法给你全匹配到啊，就是不用加任何的标点符号，你只用发送周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张图片了。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吧。上半部分啊，这是木，木头的木，你看那个木年轮画得多好啊，还笑得很开心，一个快乐的木头。然后下面呢，长得一模一样的他头上多了两个水果，黄色的，是吧？其他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了，是微笑的弧度也差不多。然后猜一个四个字的成语，大家猜猜看吧。来看一看一下大家都猜出了什么样五花八门的答案啊。关键词是周二啊，还没有参与进来又想要玩一下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周二。今天猜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个七和他说是梨花接木，但如果要是再认真一点的话，就是花在哪里。你看这个谢石磊也说啊，小朋友画得很棒啊，想要德惠的礼包。好嘞，收到。如果猜对的话，一会儿是有机会的哦。还有这个仙木思雅猜的是众目睽睽，就是气势一下强起来了，也好像前面是有演员一样哈。再看一看，哎，答对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嘞。这滑下去一串都是正确答案啊。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错误答案。这个林冰说是和睦相处，和睦相处，你这个其实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站在标准答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那个关键的要素没有提到啊。快速刷新一下，然后这个擦肩而过擦的也是梨花接木，乐乐呀也猜的是梨花接木，还有这个愿猜的是移花接木。哎，这个答案今天移花和梨花出现的频率都是非常的高啊。好，再刷新一波。全是谐音啊，陈明说全是谐音啊，就是你猜出来了你还得往谐音上面靠一靠，因为还是今天难度系数降下来了吧。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多朋友一上来就答对，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WY 来了，投稿人来了，他说感谢1039采纳我家童宝的投稿，画得非常好啊，得到了很多叔叔阿姨的夸奖。小朋友在不在线呢？在线今天可以发语音给大家揭晓一下自己画画的时候怎么想的呀，画得这么好。那好吧，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再猜一猜，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揭晓正确答案并且抽奖。听到的这首歌，时代少年团为你送上的梦。

0: 一首歌多少朋友觉得漫长，因为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领奖了啊。今天这个天非常的凉快，大家出门在外，然后呢抽空答个题也是小，就是小动一下脑筋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了啊。来再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周二啊，不要带任何的标点符号你就能收到我们的图片了。有的朋友可能是语音输入它自动带一个句号，怎么半天收不到图呢？从周二猜到了周五。今天是小朋友画的，上面画了一个木啊，一个非常开心的木头，下面是这个木头上多了两个梨子，让你猜一个成语。看到晚竹说一目了然，不饿不吃饭说呆若木鸡，还有这个西部旅游这位朋友猜的是双管齐下，管在哪里啊朋友？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基本上一些错误的答案都已经给大家念完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语音消息吧。首先听到的是刚刚进来的这一条龙星贝贝的发言。你好
1: 阿姨好，我在生日历节目。
0: 小朋友猜历历在目。好的，我们再看一看接下来刚才过了好几条语音消息，看我能不能快速的找到你们啊。语音消息不敢太早放，万一一上来就全部答对了没得玩了。
1: 我觉得我们选历历在目。
0: 是小朋友懂小朋友是不是？你看小朋友猜的都是历历在目。再来听到这个理由，
2: 带梨子跟木字的成语。
0: 对，有梨子，有梨子，有什么？
2: 带梨子跟木头的成语。
0: 有梨子，有木头的成语。所以你怎么不更新你的答案呢？是还没有想到，对不对？刚陈斌那位朋友说了，要谐音梗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历历在目。那也9:37啊，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所有发来历历在目的朋友，恭喜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抽奖环节。我们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一位七野，恭喜。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赠送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送给4位朋友。真的还平时坐的比较多站的比较多的朋友啊，咱们可以运动运动，这个就比较适合成人去玩一玩，打一打，健健身啊。4节课8个小时，够你养成一个小小的习惯了。我们要送给4位朋友，第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马小懒，说不定打完之后变成马小晴了。第二份奖品送给这个且听风吟。第三位中这个奖品的朋友是明夏，恭喜。第四位烟柳无月，恭喜。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送给这位蜜丝一口甜，恭喜。继续为大家送这个水墨沟区新明路 F23 量贩 KTV 新明路宏大广场店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啊，一位朋友可以获得。这位吧，小鹿妈妈，恭喜。最后一份奖品也是我们今天刚刚刷新到的一个礼包啊，是潮棱镜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提供的一个大礼包，包含潮棱镜全天唱完门票一张，周末工作日都可以使用。其次呢，就是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3选1可以来拍摄，送给一位朋友。哎呦，这刚准备送的时候，他想要游泳票，马上啊，保留一点悬念。嘿嘿嘿，怎么该抽这个的时候找不到朋友了呢？刚才全都是正确答案，现在是这位吧，LIU33，就是刚刚播放了语音消息的这位朋友。以上被点到名字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收到领奖的信息提示，按照上面的时间和地点来领奖就可以啦。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5: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

0: 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呼呼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9:54，欢迎您继续回到 Morning 有精神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昨天、今天的体感都是非常舒适的啊。那今天的最高温是29度，低温21度，多云转晴的天气，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就可以开始继续攀升了。明天是上升到了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姚晓棠带来的《只如初见》之后，进入到10点钟，下个小时继续陪你听歌。
6: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10:08，这个小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继续陪你听歌的依然是我雅薇。Morning 有精神在这个小时依然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买一些户外的单品和用品啊？这个户外热持续多年，今年618的数据显示，户外仍然是电商高增长的类目之一，但是增长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天猫数据显示，618第一阶段运动户外新锐品牌商家整体成交增幅超过50%，平均累计成交同比增速超过220%。那在户外商品当中，越野跑鞋、美丽奴羊毛户外服饰，还有潮流户外服饰、跑步服、网球服、综训鞋服成为了增长较快的细分趋势赛道。其中啊，这个美丽奴羊毛户外服饰成交同比增长66%，成为户外赛道让人意想不到的新晋热门单品。想一想，这个羊毛短袖的走红其实也并不是偶然。你看它受欢迎的原因在于，首先就是功能性的优势，就是羊毛具有吸湿排汗、调节体温、抑菌、抗菌抑臭的这个特性，特别适合比如说徒步啦、越野跑啦这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其次呢，就是羊毛的触感非常的柔软，不容易扎人，而且它的染色表现力强，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和穿搭美感的需求。再加上技术的升级，解决了这个起球难打理等问题，提升了日常穿着体验。那运动日常化趋势下，消费者也会更青睐能够兼顾通勤、运动和社交场景的功能性服饰，所以羊毛啊也正在成为生活方式表达的一个部分。除了羊毛短袖之外，这个越野跑鞋、防晒衣、速吸鞋、户外背包等兼具功能和日常属性的品类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反映了这个户外消费啊正在从装备普及迈向细分场景加产品创新的新阶段。那预计未来行业竞争也将聚焦产品力与场景深耕，而不是单纯的价格战。现在大家随着运动需求的增高啊，我比如说刚刚户外运动完，马上要去见客户，或者是马上要回来开会等等，你一套衣服就能够解决的事情的话，就不用换来换去，很难让人不爱呀。所以不知道你今年的这个穿搭方向啊，有没有朝我们刚说的这一个方向也有所青睐和转变呢？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周杰伦的《稻香》。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4: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

0: 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捐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900-0507。
4: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5: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我的新锐腔调。
6: 10: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21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攀升到了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再来跟各位预告一个本周末的活动啊，德惠潮冷镜唱完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20点，线下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所以这个周六，如果说晚上刚好就想跟朋友小聚一下的话，可以一起来到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嗨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您一起听到刘惜君的追着光，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7: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五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的勇气和遗憾放进了回忆里。接下来呢，我们在1039音乐广播陪伴各位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生活已经够多需要冒险的梦了，不如我们先做一个最简单也最直白的白日梦怎么样？比如说天降财，好运爆棚。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为了白日梦来量身定做的一首 BGM 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今天我中个上上签，也是在上午的时间呢和各位送出一份好运。这个歌词呢就是把心想事成四个字唱成了说唱。财神爷他睁开眼，他送我很多很多的金钱，然后呢他说我的事业就是所有的都非常的好。过会儿我们可以仔细听这个歌词，而它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呢，它用一些很夸张的方式把我们对于好运的那点小贪心还有小期盼全部都唱了出来。所以不要管它现不现实，听完这首歌哪怕只有三分钟，也无条件的相信自己今天就是运气最好的那个人，把这份自己给自己的上上签当成一份轻松快乐的礼物去收下，来分享这首歌。今天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男孩别哭》，来自海龟先生啊。那听到这首歌曲呢，在此时此刻突然有这样一个画面感，就是呢在一个夏天的傍晚，然后你的兄弟下班了，然后呢这个他今天呢不像是平常话那么多，好像今天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你递过去一串热的，然后呢递过去一瓶啤酒啊，那个热的烧烤，说了一句吃你的明天再说。然后呢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安慰一个人不需要什么金句，你就安静的坐着陪他吃一顿夏夜的这个烧烤，喝一点啤酒，就是最大的英雄主义了。在这个夏天的夜市的傍晚，我们邀请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6月13号晚上20点的一场活动。那这场活动呢，是1039音乐广播和德惠江潮51星光夜市共同来打造的一场潮流音乐的派对。我们邀请各位，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有本土人气大咖以及乌鲁木齐高校歌手现场开唱，还有吃辣挑战，有趣的这个有奖的趣味比拼等待着大家，福利也非常的实在，有这个德惠潮冷静全厅的唱完票，有夜市的酒水烧烤海鲜等待着各位来领取。那运气这个东西呢，需要各位到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跟各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我们将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惊喜。那我们邀请各位呢，更多的现场的精彩，希望各位在6月13号晚上的20点来到德惠江潮51星光夜市。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是送给我们所有朋友曾经的一份回忆。那这首歌也许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它了。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爸买了一个那个DVD， 然后那个上面那首歌就非常的久了。但是我们要听到的它是这个 R&B 的版本。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的生活去对抗很多的琐碎，用我们的勇气去抗衡，但是偶尔呢我们内心也会柔软一下。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 R&B 版的心太软，也希望在此时此刻在这首音乐当中，4分钟的音乐当中，我们不要再硬撑了，我们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德，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2，511-42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3: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宣传之前听到了一首周杰伦的歌，这个周杰伦呢一直都是少年心气满满啊，永远都是在跟他曾经的校园时光，永远都是在跟他曾经的歌曲去做回忆和做一个对话。那天下雨了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情绪存档点，它很适合一个人发呆的窗边，也很适合在放晴空气带着水汽的夏日的街角。那现在又到了冰箱里面存满雪糕的季节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说到这款雪糕呢，它是限量款，今年夏天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有口福也有颜值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带着限定的文创的雪糕，6月25号闪亮的登场。这次呢，直接把博览会的吉祥物啊，那一匹昂首羊蹄，象征亚欧携手奔腾的小骏马，用高精度立体浮雕的工艺捧到你的手里，鬃毛飞扬，眼神灵动，它精致到甚至让你舍不得去吃它，拿到手里呢是展会上最上镜的单品。当然颜值只是加分项，口感才是硬道理。它有3款都是用了我们新疆地道的原料，牛奶的口味用了新疆牧场优质的鲜奶打底，绵密顺滑，原生奶香饱满，甜度温润不腻。哈密瓜口感的火焰山哈密瓜果酱以及牧场鲜奶，果香清爽遇到了醇香，一口解锁瓜果加奶香的新疆双重的滋味。巧克力味道优质可可加榛子酱，配上新疆的牛乳，苦甜平衡，丝滑醇厚，巧克力控的首选。那外包装也下了功夫啊，非常精美的一款礼盒，也融入了展会的文化和新疆的元素。那吃完雪糕呢，这些盒子也可以留着当一个这个小物件，材质呢也非常的环保。在哪买呢？如果大家在6月25号去逛展会的时候，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会展中心1期的展厅的长廊，还有就是会展中心的南广场。当你逛累了晒到了，来一只小骏马的雪糕，冰凉解暑，也算是把本届亚欧博览会最萌的祝福揣到了怀里。我们吃完了雪糕的甜，夏天还缺掉什么呢？缺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那个气泡呢在杯子里往上冒，滋的一声，很像是青春的本身。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一起让南拳妈妈把这个夏天直接递到你的耳边。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不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别问我想

0: 欢迎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更多好音乐的同时呢，也关注各位的爱家和更多的福利优惠送给各位。我们今天呢要欢迎到的是美亚家装18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家装的福利、家装的优惠以及您爱家的方方面面。时光淬炼初心，匠心铸就家宅，我们共同迎来了美亚家装18周年的盛典。从一纸设计蓝图到满屋温馨的新居，从初次装修的期许到合家安居的安稳，美亚家装一路走来始终用心守护每一份对家的美好的憧憬。18载家装行业洗礼，以匠心雕琢万家美好，用品质守护家居的梦想。18年的光阴沉淀，18年的初心不改，品牌深耕本地的家装领域，以细腻的设计雕琢生活的模样，以扎实的工艺来筑牢居家的幸福，陪伴无数家庭完成安家圆梦的心愿。我们接下来一同来回望品牌成长之路，解锁18周年庆典专属的暖心聚会、定制家装的福利，有非常多的家装的干货、专属的优惠以及惊喜好礼将会轮番上线，也希望每一位业主朋友可以抓住良机，轻松的圆梦理想的新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他也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杜总监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你好杜总监。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做客1039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我们美亚家装18周年庆典的重磅新品福利。在今天1039的广播里面啊，今天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亚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设计师给你带来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专属的三套效果图，而且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可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实在了，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相当于没花一分钱可以把新家的样子摸得明明白白的了，我们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呢到店还可以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了。那么杜总监，节目一开始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美亚家装，让大家对于美亚家装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的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呀，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居家精装修、家居的软装、装修的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

0: 经营理念，以为乌鲁木齐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喜爱的信赖的品牌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初创之初呢，我们有100平的店面，人员也没有这么完善，到现在万平的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咱们各种硬装软装所有的材料展示区，8同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啊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咱们美雅家装万平体验馆整装店里面都能看到体验到。人员呢，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咱们的售后都是非常完善的。在2010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装饰也是首家提出了一站式整装的家装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都要单独跑一趟。在咱们美雅家装呢，这些你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咱们美雅率先也是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的标准，统一咱们验收的标准，统一管理。我们也相信啊，有装修过房子的业主，有装修经验的，在装修时候可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活，对不对，明天有没有别的事儿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咱们美雅家装这个问题你不用操心，好比家装房子里面的水电要3天时间，那这3天时间啊，咱们的工人就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这3天，不会安排其他工作，验收合格了才安排别的家再去干，大大保证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美雅也作为首家和广播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台大事小事栏目组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不单是在通过报纸或者为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的知识，来了解装饰装修公司啊。你像2018年，咱们美雅在行业内率先引用咱们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材料从咱们直接厂家发到你们家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21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又成为广播电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的唯一的指定品牌合作的家装品牌，这么多家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用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细节，售后体系呢更加的完善。在咱们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美雅家装在行内啊也是优先的引进了咱们 ERP 的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据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担心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同步也是在咱们美雅家装金牌监理的手机上对工人进行处罚。咱们美雅家装在这18年里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让我们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呀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咨询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咱们美雅都会安排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您服务。
1: 是的，刚才杜总监介绍了美雅家装是一家扎根在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的公司，那美雅家装以其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也回馈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更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追求，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其实一提到装修，很多朋友都觉得头疼啊，直摇头，觉得呢它是一件很费心耗费精力然后又耗费经济的事情。那杜总监刚刚简单介绍了美雅家装18年的发展的历程，本次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怎样一个契机推出的，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不妨我们接下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那此次呢18周年店庆的活动，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咱们顶级的家装品质。咱美雅作为新疆家装行业的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咱们美雅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咱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承办的18周年店庆的活动。集团总部呢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 舒里和谁挖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去这些国内的超一下大牌厂家参观和考察，最终呢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中呢，今天也是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你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而且你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后面是咱们美雅后缀，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好，美雅家装推出了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啊，实实在在为业主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那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是为了业主朋友们可以省心和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呢，在于业主朋友们的有限的预算里，如何提升它的材料啊、工艺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杜总啊，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的价格上面有哪些具体的让利呢？
0: 好的，咱们美雅家装啊，依托18年来家装施工的沉淀，标准工艺全程的落地，周年专属呢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方米，在原基础上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活动价100平米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都是依托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128家厂家的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低30%-40%。我们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增加咱们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在咱们合同里。前期设计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加钱了，让大家家装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
1: 是，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杜总给我们来介绍的这些内容，我想很多朋友也已经非常的心动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要省了20,000左右啊，还可以享受这么多的免费的服务。那么杜总监，这个89,800它包含的具体的项目还有品牌都哪些呢？
0: 你看是这样的啊，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房的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啊，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咱们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柜体，我们就需要把瓷砖敲掉，地板全部都要拆掉，还包括咱们柜子拆掉再来返工。所以呢，我们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了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像厨房这块是不做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所以说是我们美雅也是在咱们这行业里所有的工地哈都是包了厨房的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啊都是做了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内容，从它的价格到它的涵盖的内容到它的品牌以及它的这个售后的方面，让我们觉得非常放心。我们也给大家点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收听到的是美意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特别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有家装的需求，想享受到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美意雅家装的杜总监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带着重磅的福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欢迎杜总监。
1: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首先呢，咱们这次做的18年的庆典活动，首先咱们的瓷砖这次也是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你是选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一米五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咱们辅料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铺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们升级，是咱们的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这几个大品牌，并且厨房橱柜呢，像地柜这一块是不限延米的，不管是咱家里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像卫生间集成吊顶哈，这次我们也是做了个升级，直接升级到了咱们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卧室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 3D 木门，还有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咱升级是九木的或者咱们键盘的，并且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报名5114-2511-42啊，前18位业主，而且你关注我抖音无事装修阿杜，再送一个键盘的智能马桶。
0: 嗯，今天呢是比如说打电话呀，是可以获得一个蚕丝被的。
1: 对
0: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报名了，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再送给各位一个键牌的智能马桶。那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了国内的一线大牌，可以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出设计的图纸，那免这个是电子的图哈，电子图啊，渲染图，免费整体的报价。那今天打进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5114-2511-42报名的前18名业主，再享受免费升级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么杜总监，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我们的业主朋友讲讲还有哪些福利呢？
1: 好的，咱们今天就展开说啊。今天报名咱们美意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1米8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来我们美意雅家装热线抢订5114-2511-42的前18位业主。
0: 是的，这个超底价的装修啊，材料直供，然后呢人工成本价零增效，直接戳中了很多业主的痛点。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来随时拨打美意雅家装的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咨询和报名。那有一些朋友肯定要问了，说这次18周年庆典、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这个杜总监，房子的户型 房子的面积啊，有没有要求啊？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及时啊，这次咱们样板间征集不限任何户型，不限任何面积，不管是咱们刚拿上手的毛坯房，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啊，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确实有限，针对咱们啊，今天1039音乐广播节目中啊，只开放18个名额，就是为了确保每一套样板间都能投入最优秀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意雅家装18周年庆典抢购热线5114-2511-4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咱们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嗯，就只要大家来拨打这个热线，到店就可以去领取298元的水晶蚕丝被，100平米仅需898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配送安装，装修立省50000多。那今天报名的前18名业主还可以享受主材升级、全房家具、全房窗帘、全房灯具，福利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不要错过。那听众朋友，不管是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多家的这个家装公司，那不要错过这次美意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

0: 活动的时机，现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511-42511-42来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杜总监，听说美亚家装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装修无忧险，跟我们朋友来说一说这个险它是干什么的呢？
1: 首先本次咱们美亚18周年庆典啊，欢迎所有的全媒体全程监督报道，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呢都是真实有效，保证你到店啊以后了解和我今天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特权都能落到实处。在美亚家装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你。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原因，或者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咱们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你费心，都会有咱们两大保险来给咱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咱们官方网上可以查到的，都是有备案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咱们美亚，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掏一分钱。
0: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美亚家装这次的豪气啊，这次
1: 的
0: 这个真诚。那这次美亚家装18周年庆典，除了给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可以看到美亚全升级的一个展厅呢？杜总监跟我们来具体讲一讲他在升级之后他的展厅和他的服务体系，那我们的业主朋友过去以后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啊，你看我们在选材料看工艺都要眼见为实，那么我们的新展厅和规模展示的内容的亮点，我们的业主朋友一站式选其所有的所需要的材料都分别有什么呢？
1: 咱们美亚18周年庆典活动啊，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程度啊向咱们客户展示咱美亚各种的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的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您在咱们美亚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有5000平米的材料展示区，涵盖了国内128家的一线大牌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到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灯饰，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里面材料区都可以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咱们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整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优秀的施工团队通过去内地半个月的学习参观考察，全新提升了咱们26年流行风格的8大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咱们装出来家的样子，不用再拿咱们 iPad 或者手机上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可以1:1地还原到您家。现在本来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这个时候动工，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啊咱们18周年庆典的福利，让大家花少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亚家装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咨询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属的人员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是的，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1000平的超大的整装的体验馆，8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的。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大家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免费的量房和验房的服务。那杜总监，我们这次美亚家装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这么的优惠，后期会不会有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亚家装在增项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好的举措呢？
1: 你像首先啊，咱们美亚家装100人的设计团队啊，咱们都是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从量房开始啊，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的面积的精准性，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咱美雅有一个咱们8包8免10不限，像我们橱柜，不管你家里是一字型、L 型还是咱们 U 字型，都包含咱们套餐里，有多大就给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不管你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啊，你像厨房防水这块是没有的，在咱们美雅家装也是给你免费做了。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咱们的签订的合同的时候啊，就会签一个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后期零增项。我们美雅家装实行了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啊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提前沟通的时候呢，也是会提前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啊，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的，或报名此次活动的，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咱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省心了。
1: 是的，
0: 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价格这么低，它的材料和施工的质量真的可以保证吗？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也非常理解朋友们问到这个问题啊。你想，我们住几十年的房子，它质量出现问题，后期的维修是非常的麻烦的。
1: 是，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像咱们美雅在咱们乌鲁木齐住了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是和一线品牌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的代理，并且所有的材料啊，出厂就带有防伪标识啊，能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进场前呢，都会通知咱们业主到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没有问题咱们再进场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绝不会出现什么模糊的报价、一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工人都是咱们公司自有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的黄金施工标准，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啦、厨房预留多少个插座啦、卫生间电位这块，我们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包括所有的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这块那平整度、无空鼓，用靠尺啊测量误差不超过2毫米。你像那个墙面的漆都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了定期的咱们检查制度，业主随时也可以去咱们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0: 好的，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到全房的家具实践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一个箭牌的全智能的马桶，所以名额有限，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那杜总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来报名。
1: 好的，
0: 我们再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我们
1: 一会儿见。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嘉业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嘉业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5114-2-5114-2的报名热线，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的特别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美雅家装的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告诉我们大家有哪些重磅的福利，以及让我们来了解本次18周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杜总监，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非常好的一些品牌。那 么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人方面了。毕竟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的工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全国哈、家装的企业中，施工工人是否是咱们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一个家装的公司的施工能力及咱们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嗯，
1: 工地的施工呢好坏也是任何一个家装企业的命脉。咱们梅艺啊家装也是在2013年

0: 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施工呢，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上岗的，由咱们公司总部统一管理，受咱们公司的员工福利。非包和转包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作为我们业主朋友，没有分辨能力，没办法知道这些工人的好还是坏，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对，上网查一下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装修博主，甚至有些哈都不是咱们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了这些视频啊，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头部家装企业，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的。我们从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咱们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雅家装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都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业主买一套房子几代人的积蓄，装修还要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把每一位业主家都来当做自己家来装。我们也有个理念，就是什么，装一套房子交一个朋友。这次呢，随时拨打我们抢更定热线5114225142，我们样板间的业主，我会带领着我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部的总监亲自参与到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会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我们美雅全部来承担。
1: 18年的行业的认证，以及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的工人团队，还有呢，杜总监刚才说亲自对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让人觉得会放心很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5114225142来进行报名，先抢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我们也知道，美雅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哎，那我就比较好奇，这个一站式到底可以给业主解决哪些装修的问题呢？
0: 你像装修过的业主都知道啊，传统装修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说是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择咱们材料啊，选完材料呢，还要给施工的工人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家具家电的进场的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工地，费心呐，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不搭，或者就是施工过程中有咱们进度的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的推迟。咱美雅一站式全包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只需要给咱们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啊，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的，剩下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好风格的统一和施工的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也能及时到咱们现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拎包入住。
1: 那么美雅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的一流，那美雅家装它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回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了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这样一个追求。同时美雅家装也针对我们1039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也不要犹豫了，拨打美雅的家装抢定热线5114225142。那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那对于忙碌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时间很宝贵，而老年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即便成功的选定了装修的方案，它其实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琐碎的事物要等待着我们去处理。那这样的背景下，那美雅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一个装修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业主的负担，帮助业主们来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通过智能化的管理，让业主更加轻松地应对装修过程中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让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杜总监跟我们来说一说美雅的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它究竟可以为业主带来哪些的便利，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像咱们美雅家装啊，从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具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咱们施工的流程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帮助您实现了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移动端应用也让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控咱们施工的动态，与咱们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就是我们有个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

0: 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保证您的爱家装修的权益。
1: 嗯，刚才说到的 AI 天眼系统的保障，打造了透明化的装修，也让我们的家装没有后顾之忧。拨打511-422-511-422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明业主也可以放心，从美亚装饰这18年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美亚装饰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那业主朋友也不用纠结，我们可以先报名，后到店参观。美亚装饰在参观了之后，我们不用再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这里有10000平的展厅，大到我们的像样板间、像木门、像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各大品牌也是应有尽有。在其中一个地方，你是可以选择到你中意的风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511-422-511-422。那杜总监说到这里呢，装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家装的一个售后的问题了。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哈也是独立的售后服务部，在行业里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呢，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售后服务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放在首位，通过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每一位业主都能享受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售后团队呢，具备咱们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的响应并解决处理任何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1: 嗯，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美亚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422，同时呢，也可以放心美亚家装作为实力的装修的公司，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纠结，就是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我们的金牌设计师在现场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装出你想要的爱家。如果想要参与、想要优惠的朋友们，继续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名额也有限呢，是先到先得，先定先得啊。很多朋友呢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是刚刚转入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也希望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让杜总监再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亚家装18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0: 好的，此次18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美亚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呢，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家装品质。咱美亚家装作为咱们新疆头部家装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咱们业主的关注和认可，咱美亚家装业主朋友们啊，也是由咱们中国建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推出的承办的18周年庆典的活动。集团总部啊，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时间梳理和挖掘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咱们国内超一线大品牌的厂家参观考察，最终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咱们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此节目中啊，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去咱们展厅看一下、了解一下，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的就会由从事家装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3套效果图。你也可以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彩丝被一床。
1: 嗯，那美亚家装推出的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也实实在在的为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让业主朋友们省心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业主朋友在他的有限的这个预算里啊，如何提升材料工艺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美亚家装本次18周年价格上的那些让利。
0: 好，咱们美亚家装啊，这次做18周年的店庆，这次也是咱们施工的垂店、标准工艺的全落地、周年专属的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价格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亚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中，100平方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依托了咱们美亚合作做的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是免费升级，比市场零售价还要低30%-40%。我们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的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的成本费，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进合同里，前期的设计把所有的细节搞定，后期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也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量房、免费 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100平米只需要89800。
0: 对，八万九千八，
1: 比平时省了2万，还可以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杜总监，这个89800包含的项目品牌，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的主材、厨卫、

0: 别具全屋的辅材，像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全部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像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木地板，甚至把柜子全部拆完以后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我们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你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由咱们美雅装饰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这一块，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高标准的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不做咱们厨房的防水这一块，后期厨房的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这个都要考虑的。我们美雅家装啊，所有的工地包含了咱们厨房的防水，并且呢，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增加了我们阻尼片加浸淫棉的双重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就不会受任何影响。
1: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尤其是你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吧，
0: 是，
1: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隔音效果如果做得不好，那么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就会把人惊醒，就会觉得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会变得不好。
0: 是是，
1: 所以美雅家装我们可以听到它的隐蔽工程呢，也是处处在为我们的业主所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所有的隐蔽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杜总监，本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0: 首先你看我们瓷砖这块啊，在北侧18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啊，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瓷砖，不管选咱们800/800规格的，或者是咱们75/1.5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材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对缝铺贴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用你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升级为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咱们兔宝宝，并且呢，厨房、橱柜、地柜这块，像咱们地柜这块，不管你是 L 型、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是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像卧室的木门，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咱们 3D、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也是免费升级九木键牌，并且呢，今天啊，在咱们直播间拨打咱们511-422-511-422进行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我再给你送一套键盘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所有的主材辅材升级为国内一线大牌，免费的量房和验房，免费的出这个设计的规划图，免费整体的报价。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22，前18名业主还能免费升级智能马桶。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介绍，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
0: 今天你看啊，报名咱们18周年庆典活动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还有咱们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还有咱们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啊，仅限咱们今天拨打咱们美雅抢购热线511-422-511-422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而且你到店了解，还能给咱送一个价值298的水晶材质被。
1: 是的，额外的福利也非常的给力，100平米的拎包入住仅需要89800的价格，所有的材料国内的一线大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杜总监跟我们说说看美雅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上班也比较忙嘛，没有时间呢，周末呀、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
0: 你看咱们美雅家装营业时间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我们是整栋楼10000多平米都是咱们自己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你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待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都是10年以上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就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我们都设计师当场就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啊，每个品牌都检测报告，我们都是给咱们提供认证的，这些都是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你要是不放心呢，还可以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的材料和咱们样板间不一样，我们直接砸掉给你重新装，不用你多花一分钱。还有这点我们也是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咱们美雅家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后期的设计对接方案沟通啊，施工的节点验收，材料进场的核对，后期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给你提供服务。你像上周有个业主出差，想知道墙面咱们乳胶漆的进度啊，我们监理直接就是 拍了现场的视频，连漆的品牌批号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呢，管家都会每周

0: 发个咱们的周报发到咱们书群里面，哪些活干了，下周要干哪些活，需要您配合啥，一条条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装修开盲盒的问题。其实呢，这两升级啊，也是本质就是让大家少操心，材料能亲眼看到有保障，服务呢盯到底不推诿。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就是实实在在用干货让大家具体的有疑问的啊，你都随时可以拨打咱们抢购热线啊，511-422-511-422，我们都有专业的客服人员给你一一解答。
1: 是的，美雅家装在时间上帮助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和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没有时间逛家装的烦恼。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想要来美雅家装，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呢，都会有平均从业10年以上的专业的设计师来对接大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和各位要说到的是，活动名额仅限今天在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那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美雅的抢订热线511-422-511-422。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出预算。感谢杜总监今天的分享，也祝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好，感谢杜总监。
0: 好，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香港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 3920-999 3920

0: 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2: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Hello， 我们是苏打。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锁定这个小时音乐盲盒，我是一飞。六月总是盛满离别的声音，有一张张即将散落天涯的脸庞，有一个个曾无数次走过的教学楼楼道，还有一些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记忆也是慢慢的翻涌而来。那么在这个充满告别的季节里，音乐盲盒的主题单元就跟你一起唱响告别，听见青春。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周深起风了。可以说这首歌呢是毕业季的必唱曲目，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一段心情。这段词呢真的很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长信，歌曲娓娓道出那些走走停停的日子，那些猝不及防闯入的笑脸，从初识这世间的好奇到走过这世间的坦然，歌曲唱尽了成长的勇气和温柔。所以毕业不是句点，而是风起之处。愿你我逆着光，迎着风，走向属于自己的盛夏。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许秋怡、张智霖，现代爱情故事。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的午后快充站来喽！收音机前的你，最近睡得好吗？睡不着觉的时候，试试腹式呼吸吧。简单来说，就是把呼吸从胸腔移到腹部，它可以将身体带回神经系统的平静部分，也就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控制消化休息，并且可以帮助减缓呼吸和心率，关闭负责战斗或者逃跑的交感神经反应，有意识地将胸式呼吸变为腹式呼吸，也叫横膈膜呼吸，可以收获到还有一些别的好处，像提高肺活量啊，氧气吸收及供应效率，减少压力荷尔蒙的产生，改善自主神经对压力的反应，改善动脉血流量、睡眠质量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时时刻刻都要进行腹式呼吸的训练，仅在几个关键的时刻有意识的练习就可以收获到益处。比如说失眠的时候、紧张焦虑的时候、感觉到犯困头昏的时候、压力过大的时候等等。尤其是很多失眠的朋友，将这个全身各肌群放松，注意力集中到肚子上，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排除其他的思维干扰，而且让我们的活跃的神经放松下来，从而进入到睡眠当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陪大家来打开的好歌，是一首何洁带来的《重生的花》。
1: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

0: 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3: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5: 启动引擎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

0: 十八载，感恩聚会全城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2: 1039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听歌的同时来关注一组消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了。刚刚呢，刷短视频被奶奶的小纸条给暖到了。前几天网友奶奶惦记备考的孩子，熬夜手写了整理了一份备考小笔记，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奶奶也许并不熟悉考试的考点范围，只是盼着孩子能够进步一点，多帮孩子一点。所以比考点更重要的是纸上的字，这份爱，这份暖胜过一切，不是吗？来到今日科普，又到荔枝季了。那么吃荔枝之后开车会测出酒驾吗？成熟荔枝容易发生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另外，高糖食物与口腔细菌结合也会生成酒精、乙酸等物质，但是吃荔枝产生的酒精含量就很少。那残留在口腔的酒精一般十几分钟就会消散，血检也不会检测出酒精的。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等一下就到了我们的午后新事铺环节啦。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稍后呢说不定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李治廷速度对比。

0: 就爱吧。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那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新事铺要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他是一片云。一片云说想听一首魏如萱的你啊你啊，刚看完歌手他被淘汰，好可惜啊。很多人喜欢的这个宝藏歌手魏如萱，他的这首歌曲也算是宝藏歌曲，应该是刚刚在2026歌手第二期被淘汰的歌手魏如萱最知名的代表作。歌曲里虽然频繁唱出一呜一呜一呜这样的生活化的语气助词，但其实他表达的很巧妙，是女生捉摸不透的低语，轻声询问着感情里的那些困惑。你啊你啊融合了国语、闽南语和魏如萱自创的哼

唱，词曲呢也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想必只有他才能把歌曲里那种又爱又委屈又不舍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歌手2026第二期直播，说实话歌手们的演唱没有特别打动我，反倒是魏如萱唱到最后，唱到后面，不知道是看到这个歌词有感触，还是说这个真情实意的演唱很打动人心，就是有一点心里面很难过的感觉。他的淘汰呢，也是让2026歌手舞台少了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歌手，少了一些乐趣吧。当然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你更喜欢谁，更支持谁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粉丝朋友一片语音想要听的魏如萱，你啊你啊。

还挺适配今天这样的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一片云推荐的魏如萱《你啊你啊》。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今天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啊，明天要热起来了。明天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2度，北风3级。后天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3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把时间交给海涛，一首王一博带来的《你好香港》之后，我们继续跟你分享更多好歌。

0: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拍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3: 1 2 3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骚货。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3: 你在几号车厢？

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下坠坠入黑洞的堡垒。

0: 从始终遗憾。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3: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家宴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美意呀，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前程。

0: 城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阿利普，这首歌叫做《雪白的》，实际上他是小熊饼干之前的主唱，然后这是新疆迄今为止，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支乐队。小熊饼干当年真的势头很猛，那只不过啊，随着阿利普的单飞和乐队创作理念的不合，解散了啊。但是阿利普现在的歌也非常不错，就像刚才这首《雪白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来自《温室杂草》。这首歌的名儿呢，很文艺，因为它很长，叫做《在这个年代找不到浪漫》。

欢迎收听黑色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啊，周二快乐啊，上班第二天了啊，高考也结束了，少了一些意外的情况，然后多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确定，当然这种确定性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知道日子一成不变，你会觉得厌倦，就像接下来这位歌中的主角一样，他叫做瑶瑶，也是这首歌的名字。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

各位1039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6月13号晚上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德惠中心联合1039音乐广播打造，咱们本土人气大咖搭配乌鲁木齐高校歌手现场开唱。那现场呢，我们还有吃辣挑战、有趣的这个有奖比拼等游戏啊，还有德惠潮冷静唱完票酒水。还有夜市的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还有奖品等您来领，爆发您的好运气，锁定我们后续的抽奖啊！今天呢，我们抽奖就是点歌环节。你看，周二高考又结束，您喜欢在这个时间节点听怎么样的歌曲啊？发送您的答案呢，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就会获取我们今天的奖品啊！那具体的奖品呢，我会私发给您，然后也希望中奖的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1039，给到您的回复。好了。今天想听什么歌，发来吧。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六月十三号二十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个小伙伴们可能盼望很久的消息，那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确定了。幼教育阶段的小伙伴啊，七月三号，星期五这一天啊，就结束教学工作，七月六号，星期一开始正式放暑假。那普通高中学校呢，是七月十号，也是星期五这一天结束教学工作，到七月十三号星期一的时候开始正式放暑假。2026到2027学年的第一学期，也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去报名呢？报名的时间，幼教育阶段也好，还是高中也好，8月30号星期天这一天报到，8月31号星期一上课。幼儿园的小伙伴说了，说飞姐姐，我们呢没有提到我们，你们呀参照幼教育阶段的这个学校时间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所以这掐指一算啊，距离放暑假可能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距离期末考是不是再算一算也差不多就20来天了，那再去掉周末的时间，去掉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的时间，可能在校时间也就10几天了。这么一说，开心之余是不是些许又有一丢丢的压力啊？要放假了也意味着要期末考试了，所以快乐呀和隐隐的这个小压力都是相伴而来的。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隐隐到来的小压力啊，也是和快乐一起手拉手过来的。所以小伙伴们现在可能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小伙伴啊，这个课程的内容已经全部差不多完结了吧，课程都已经上完了，那可能这一周，今天已经周二，这周下一周即将要步入到这个复习阶段了，提前准备好期末考试。可能又有小伙伴说了，若飞姐姐呀，我们更开心，我们这学期呀是乐考。恭喜所有乐考的小伙伴，希望大家也能够乐在其中，考出自己这学期所学到的知识，也通过这个乐考的形式，把这学期学到的这知识点呀都能够逐一的展示出来。不管是乐考也好，还是这个纸质化考试也好，都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前提就是我们要在这周之后紧跟着老师的脚步，提前做好复习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节目当中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是送给我们所有这会儿在听节目心里啊隐隐有点小压力的小伙伴，别着急，小红花送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若飞姐姐互动。今天呢，我们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稍后的时间会告诉大家如何参与到互动当中，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小花朵，也是送给大家的小花朵。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捐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尊者也是心。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

0: 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进行中。6月9号来到新疆农业大学，怀揣歌唱梦想的同学们站上舞台，释放热忱，用歌声记录校园时光。锁定1039音乐广播，一同聆听青春唱响。
2: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这个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始起要和大家互动的时光了。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有一个姑娘是微信平台上，这是柳如思，此刻想听到的，还有阿姨想听到的小跳蛙樱桃想听到的这个加油呀，都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这有趣的这互动内容，我会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啊，大家这个听歌曲之后猜猜歌名，如果猜到了之后记得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还会有礼品送给大家。那这时段啊，要跟大家说到的礼品是来自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朝棱镜的潮玩街区大礼包，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在周末和工作日都可以使用，包括还有1984肖像馆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还有情侣照三选一都可以。领取的时间和地点是13号晚上的19:30，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的舞台旁边领取。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在6月13号晚上20点，那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的这个潮玩音乐夜的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奖品，就可以到五一星光夜市去转一转。哎，有人好奇了，若飞姐姐是哪首歌，能不能猜出来呢？大家听一听看一看，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今天把奖品送到你手里，一起来听歌吧。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薇姐姐。刚刚送上了一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就有一票人第一时间给出了答案。晨晨说是周深小美满，哎，不管是不是周深，但是这首歌你说对了，就是小美满。还有这是元气少女，依然都说是小美满。那这么着，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第一时间发来答案的晨晨小美满。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一份6月13号晚上超嗨的这个夏日不一样的夜市狂嗨狂欢音乐派对这个奖品送给你。记得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你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相关的信息啊，再发送给你。除了这之外啊，这会儿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还是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点播互动。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00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欢迎进入。

0: 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这里是给你好听的1039音乐广播，看看明夏给我留了一段语音，在说什么？
4: 今天的有点简单哦。
3: 哦，他说今天的有点简单，明天我要上难度了。今天的看来这个属于相对而言啊，这个曲库比较多啊，这个、歌单比较多的明夏。明天的时候，我们花儿朵朵要上难度了。再看一看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给我发信息。这是一口甜说想听到蜜蜂少女队的一起跳舞吧。稍后的时间会为你送上。还有谁想听到那些歌曲呢？我看一下这会儿。看到了，这是铺满星河说想听到哇呀哇呀哇呀哇，这个在小小的花园里哇呀哇呀哇这首歌吗？我找一找看看曲库当中有没有啊，有也会为你送上。大朋友小伙伴还有没有想听到的歌，继续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记得那位叫看一看啊，晨晨的我们的听友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奖品为你送上，一起来听，一起跳舞吧。

0: 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怕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刚刚共同听到的《爱到1440》啊，也是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的听友这个草莓糖果味儿仙女喵资格想听到的歌，也为你送上了。那个挖呀挖呀挖呀这首歌啊，实在很抱歉啊，这会儿没找到，等我找到了，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

0: 视频当中的一个可爱小姑娘的这个对话进行了二次创编之后呈现给大家的一首特别充满童趣的帽衫，也期待着每一位大朋友小伙伴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充满童趣。一首帽衫送给大家，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继续带着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1: 以后我有一个帽衫。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

0: 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嘿，晚上8点咯，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0: 来自张杰《金色屋檐》。北京时间20:09，欢迎在这时刻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陪你在下班路上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最近啊，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微信公众号，我们都刷到了一个新疆小羊。没错，这段时间啊，被网友戏称的新疆喇布布手工小羊成了当季顶流文创。他们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新疆小羊到底是一只什么羊呢？这只小小的一只新疆小羊凭什么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上头呢？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哇，真的好想有一个新疆的朋友，能不能帮我们代购？其实这款文创出圈绝非偶然，羊是新疆的标志性符号，手艺人巧妙地融合了小花帽等特色的民族首饰，把草原生灵塑造成兼具萌感与民族韵味的玩偶。区别在于流水线量产的玩具，小羊主打是现场选配饰、手工量身装扮的定制模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游纪念。年轻人买下了不只是玩偶，更是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炫耀自己独一无二的小羊，网友直呼我也要去新疆买小羊。在这里呢，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新疆，来游览新疆的美丽景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从气象台了解到，乌鲁木齐6月12号周五，大部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量伴有4级左右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云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6月10号，也就是周三，明天到12号周五，城北还有米东区以及甘泉铺等北部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了，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已经开始惦记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不调休。相信已经很多人都盼着18号快点到来，19号马上就要到假期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准备去哪玩呢？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我们继续世界杯。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曲是哪一届呢？需要大家来好好猜一猜了。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首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在后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今天会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 ABCD， 你认为正确的哪个就发哪个。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先说好，这条线索好像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个主题曲的传唱度好像没有昨天那么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喜欢足球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印象，一起来听。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球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侦探开始办案了。刚才的这段音频提示稍微不是很熟悉，微信公众平台目前没有出现正确答案。来说说第二条线索啊，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意大利队一路过关斩将，在点球大战中击败法国队夺冠。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思路了啊！大家思考一下，意大利都在哪一届世界杯当中夺冠过呢？啊，接下来问题来了，请问这首主题曲出自哪一届世界杯 ？A. 2004年 ，B. 2006年 ，C. 2008年 ，D. 2010年。就是经常看世界杯的朋友就已经可以从中排除两个答案了。那到底正确的是哪一届呢？二选一，能不能选对？好了。五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的唱片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1条。第四份奖品是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德惠潮冷静全天唱完票一张，德惠潮冷静唱完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即派送。第五份奖品是1984肖像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和情侣照3选1。好了，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听到的第一条线索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出自哪一届世界杯 ？A. 2004年 ，B. 2006年 ，C. 2008年 ，D. 2010年。FM 103就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一起来听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准备装修。

0: 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309。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好像挺难猜的。这个音质确实不是特别好啊，为难大家了哈。第一条音频线索，接下来再给大家一些有价值的哈。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呢，意大利队一路过关斩将，在点球大战中是击败了法国队夺冠。问题是，这个主题曲出自哪一届世界杯 ？A. 2004年 ，B. 2006年 ，C. 2008年 ，D. 2010年。给大家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在昨天我们是法国世界杯，1998年。世界杯是四年一次，1998年加四年，2002年是，日韩世界杯是不是？然后2006年，然后2010年，就是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只能在这两个选项当中产生 ，B 或 D， 到底选哪一个呢？好了，大家来猜一猜吧。我们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我们看到这位叫做，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读，头像是一个靛蓝色的小狗，说盲猜一波2008年，紧接着就是说2008年和2004年没有世界杯，对，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世界杯是四年一次，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大家可以推演一下，然后发来了他认为的正确答案是2006年。露拉露拉露也说是2006年世界杯，蓝宝石发来了他的答案，选择了 B 是2006年。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我们看了这位叫做程程的蓝，说选择2004年。2004年已经被排除了哈，就不要再选了。今天只有两个选项 ，B 和 D， 一个是2006年，一个是2010年。阿九，还有这位叫做蔡来，还有这位叫做一定很什么很有趣，都选择了 B。这位朋友跟我说了，他叫史宾格啊，你好。2010年我知道是哇卡哇卡啊，今天这个没有听过，应该是2006年。好了，接下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啊！这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啊，意大利队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击败了法国队夺冠。主题曲是美声男伶组合和唐尼·布莱斯顿啊，跨界合唱古典音乐和。

流行的结合，这也是历届世界杯当中风格最独特的，也是最温情、最感人的一届世界杯主题曲哈。啊，我们恭喜所有选择 B。2006年进入到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西明路宏达广场店送出的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阿九的朋友，恭喜。接下来送出的这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门票啊，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刷新一下，小鹿的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我看刷新一下啊，送给这位叫做士兵哥吧，好，就士兵哥朋友吧，这位朋友啊。第四份奖品是来自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德惠潮龙镜全天唱完票一张，周一到周日啊都可以用的，送给这位叫做撸拉路的朋友，他的头像是漩涡鸣人啊。第四份啊，还有一份奖品是1984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包含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3选1，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扎二的朋友，恭喜。以上5位朋友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袁娅维为你带来长腿叔叔。

0: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西南风。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气温有点高，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蔚蓝《一格格》，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音乐广播。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56号。
2: 永恒。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时时刻刻都想关心的问候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吃的还好吗？时时刻刻都想和你一起共同的度过我们能够相见的阴晴圆缺和所有的冷暖如常。可是呢，我又不能够感知到你现在的心情是否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不管如何，我还是那一句话哈，好和坏这一天也要结束，好和坏这一天 say goodbye 之后呢，还有下一个机会。所以说请你珍惜眼前的时光，也能够再一次期待着，并且能够举步，不是维艰，是举步，一步一个脚印，坚定的走向明天。明天就是一场最为奇妙的盛宴，明天也是未知的、喜悦的、带你探索的那一个花园。而在等待和即将进入明天的时候，我觉得音乐是一场最美妙的伴随你前行的力量和勇气，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音乐它会为你呈现出什么样的精彩，或者呈现什么样的味道，或者是什么菜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未知的味道和惊喜啊。为您送出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丝绒公路，这是一支老牌的 hard rock 硬摇滚的乐队啊。他们带来一首歌，歌的名字呢叫做《封闭的空间》。我更愿意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当中，你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的心事和所有的不如意处理好了之后，再去把这个空间打开，能够走入到未知的喜悦当中。也希望你现在能够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机会，即便你已经是在这种独处的环境中压抑的太久，那今天是最后一次。封闭的空间它可以压缩掉所有的压力，也许在这种压缩力之下，我们的灵感和我们的所有的想法会跟着一起无限的释放，也更希望在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都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和广阔的天空。既然说到丝绒公路这支乐队啊，它是非常老牌的一支 hard rock 硬摇滚的乐队，所以说它带来的这种释放的力量和厚积薄发的那种空间感，我更愿意把那句话再一次给你提及一下，就是有些事情不破不立，你不能永远在你的安逸圈里面，你只有打破才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颜色。

这首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血脉的喷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什么压力的释放，来自于丝绒公路为你带来封闭的空间。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愿所有的封闭在某一个时间段落是给自己沉积的力量，之后呢你得继续的往前啊。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那么多的未知和那么多的精彩，也有那么多的苦痛，我们经历完了之后才能够成长嘛。愿孤独的时候就把自己先封闭起来，但是不要太长，厚积薄发。每次想和你说点什么，可是每次又欲言又止，因为我不理解也不了解你现在经历的苦难是多么的难过和难受，而我们总会一起共勉，就是悲伤的情绪嘛，压抑完了之后否极泰来。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丽人和 S People 为你共同带来，叫做人 People 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不是这个仁义礼节的这个人，而是这个人人是吧，人从众啊，这样说你就知道了，人民的人啊。这首歌呢以一个单个的名词来进行命名，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看你听到的这个人是讲述着生活还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描述呢？王丽人和 S Paper 呢在音乐节目当中呢，他们是作为了搭档结缘。这首歌的诞生也源于两位好友生平生活中的一些思考和积累。我更愿意说啊，在积累之后你才能够知道啊，我们应该去歌颂什么和歌唱什么。不管这首歌它是这种有一点点 hip hop 的感觉，还是说流行音乐的这个打底的基础啊，旋律依然好听。而这首歌里还有一句歌词叫做沉睡，还有呢和它相对应的一个歌词叫做苏醒，两者并不极端，而两者却能够代表两种不同的状态和概念。合成器和钢琴在这首音乐的编曲当中环环相扣，也寓意着虚拟和现实，就像沉睡和苏醒一样，随着空旷至密集的鼓点层层递进。人就是这样啊，喜怒哀乐悲恐惊，走起来吧。从年轻，也就是年幼无知童言无忌，到为人处事沉稳老成，讲究什么呢？经验之谈。来听听看这一首人。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仁和 S Paper 为你带来的人。下面这首歌我想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既然已经说到了人，它只是浅显的点到了，而且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笼统的概念，那如果说是梦中人呢，如果再一次相遇又会如何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紧接着先听完这首歌，我们再一起来说说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和给你的一种不一样的体验。这首歌来自于啊刘烨薇为你带来的，叫什么，叫做再见梦中人，带着一点点复古的电子 disco 的节奏，听完再说哈。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像情歌的名字，对吧？叫做《再见梦中人》，就是有点恋恋不舍和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是你听这个刘烨薇他唱完了之后呢，是完全的电子节拍，然后就是一种自由的释放嘛。就再见梦中人，我可以在继续的现实里面发现更美好了。至少在梦中，我们可以去，彼此牵手面对曾经的时光流转。但是这首歌却给你的一种编曲之后的感觉是回溯那些错过的人和事儿。他用快节奏的旋律和节拍抚平了那些遗憾的事所留下的伤疤，对吧？而且呢，刘烨薇是用亢奋的那种唱腔呐喊的再回首，那这种更加的洒脱。愿所有的珍惜我们就珍惜到底，愿所有的失去我们就让它斗转星移的不是那么的永远的起起伏伏的，又勾着我们心里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啊。下面这首歌，格之初乐队为你带来南下。不知道南方的天现在是温暖还是雨雪交加，不管如何，不管南下还是北上，愿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呢都能够安稳和顺利啊。愿世间相遇皆有美的结局，洒脱抓耳，带着古风又治愈。愿我们在浮躁的生活当中跟着自己的节奏一路南下。

对酒邀月光，这首歌洒脱啊，带着一点点国风，可是它的旋律和它的副歌呢，却一层一层的递进，递进到明天，递进到未知，也递进到每一个人的心房当中，还有归乡归家的路上。南下来自于歌之初，下面要和你一起来听听看啊，国境南部潮湿海风般的带着清新的吟唱，这首歌来自于遗忘曲线，为你带来漩涡。让我们时而沉入旋律的漩涡，时而漂浮在空中的岛屿，如梦似幻的编曲，它构筑了一个未能入眠之夜里的奇思妙想。你又会想起谁呢？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呢？漩涡来自于遗忘曲线。

0: 完全失真的电吉他，就像是不停下转的漩涡。愿那些不如意和伤心，咱们就随着这个漩涡的逆时针或者顺时针的走向，就赶紧带走，对吧？如同步入未知的新鲜的每一天，调性变化而情绪呢渐进，这就是我们的漩涡，时而沉入，时而漂浮，来自于遗忘曲线漩涡。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十八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2511-422，锁定专属优惠。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3: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每一次这样问候，讲述自己的名字，我希望我真的能够像是公交车的站牌或者是出租车的顶灯一样，在你想去听音乐想去听歌的时候，通过1039聆听我为您挑选的这些音乐，就像恰似我们需要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就能够出现在眼前。比如说指甲刀啊、你不用它的时候无所谓，它愿意在哪儿在哪儿，是吧？当您这个指甲长长了和真的很难受，它就在你手边。再比如说纸巾，再比如说汤匙，调根儿也叫做，再比如说什么一支中性的水彩笔等等等等等等。而这个时候就要引出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尚东风，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独立音乐人，为你带来的是恰似你来时。这是精致的典雅的编曲，这是古风器乐搭配在一起柔和出的最温情的戏腔，就是京剧的唱段或者是唱腔，它只是戏腔而已。但你觉得它是一首应该流行的歌吗？我觉得更是。耳朵带来极致听觉的感受，就是尚东风一直秉持着做音乐的前行的初衷啊。你来时冬至，但没上风止，开口是我来的稍稍迟，大地之心有亭树，亭亭亦如你风致。尚东风，恰你来时。

这像是一幅老照片，而看照片的我们又年轻无比，照片里的人也可能是我们的祖辈，他们已经离世，而留下的希望像是一个时空和时空的对话，恰似你来时上东风。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忘了记录，你会用什么方式？也可能用语音备忘录，也可能是随手写在一张能够棘手可来的纸上。浅滩备忘录，这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动物园钉子户，又是一支独立乐队哈。如果说把这支乐队比作一辆车，那么他们的鼓手和鼓组就是沉稳的底盘，那他们的贝斯呢，就是引导行驶的方向盘。人生是缓缓叙述的车载电台，合成器和吉他则是向窗外变化的风景。浅滩备忘录，它会备忘出你的精彩，它会备忘出你这一个时间段落记下的所有的感怀。而这一次动物园钉子户载你驱车驶出这座城市的动物园。如果这一个城市是一个打引号的名字，而把它再肆意的发散思考一下和想象一下，城市是一个动物园的名字，哇，都有意思啊！一起去经历一场漫无目的的即兴旅行吧，说走就走，忘掉那些忧伤，而记住的是时刻的画面和不同的美好风景。

在这段间奏的时候，你就能够听出合成器和贝斯它的走向，这是一个完全带有试验色彩，但是又没有说是丢弃旋律本质的好歌。

不悲伤城市啊，又是带着复古电子和 disco 的这种三拍，驾车驶过城市的某一个转弯的转角，你可以望向车窗外，夜晚中的情愫总是有一些悲喜交错，无论得失，总是感觉一切都要结束，再重新来过，不免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哀愁。而这首歌就像是哀愁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它给你给出的一个前奏啊。好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灯火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温暖，朋友呢也分享了欢乐，爱人们彼此缠绵。此时此刻很庆幸能够拥有这一切吧，我们都应该这样吧。霓虹灯下，舞池正中，这座城市或许不曾拥有悲伤。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洛克屋，不悲伤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主旋律的音乐啊，不管是曾经我们很小时候看到的我爱我家，还是海马歌舞厅，或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爆的漠河舞厅，它都是一种旋律的音符，让我们能够翩翩起舞，忘掉忧伤等等等等等等。愿温暖可亲，灯火可敬。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这首歌呢一个单字儿，也是单独的一个字儿啊，叫做坠，坠落的坠，来自于马虎，我为你带来坠啊。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在悲观的现实当中会怎么着？

这才是这首歌的华丽之处，他用了大篇幅的 solo， 然后用了大篇幅的吉他的独奏哈，能够把那种坠也好，能够把那种厚积薄发和触底反弹的力量也好，全都一并的给他爆发了出来。而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这首歌来自于沈以诚为你带来的，叫做光合作用。我相信所有的光合作用它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就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宇宙里啊，时间都会温柔的消融，仅留下什么呢？留下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曾经的往昔和共有的回忆。云朵漫游和星宿并行，同手同脚也是规则之一吧，我是这样觉着的哈。你制定的规则在你的人生当中那就是正确哈。那我们就静止去意义，在黎明到来也无需太过清晰，心脏跳动呢只有说爱的声音，这就是光合作用带给我们最美的感觉。每一刻都不一样，时时刻刻都有新鲜，也愿我们都能够如意，愿我们能够顺心顺意。今天最后一首歌光合作用，愿我们汲取养分，我们释放氧气，我们给予别人希望，也给予自己更好的丰富的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6: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前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

0: 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5007号。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21集，一座如同紫禁城太和殿般大小相似、形状略同的巨殿，稳坐正中，深红屋顶，鹤立鸡群，分外的显眼。而这座大殿屋檐下，明晃晃挂着一块足有数人高矮的金匾，生怕人看不到似的，上书三个赤红大字：火云殿。正如水妖儿所说，火家的确俗气得很，为表示火家五行世家的身份，就建一个和皇帝老子上朝所用的殿堂差不多的建筑。相比木家、土家、水家、金家，木家总部是一个清淡素净的小镇，土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下城市，水家到处都是总部，没有什么形态。金家最有钱，本该最排场，实际上金家总部最是朴素，从安和镇的坤金王居所就可见一斑。可惜金潘不在，否则见到一定会骂铺张浪费。他也不过住在上海租界的一栋不甚起眼的别墅内，金家主要人物开会大多时候在屋里一挤，几杯好茶几瓶好酒便打发了，有时候连饭也不管，到饭点了就散会儿，自己找地方去吃。有一队火家人马迎上，这回倒是客气了许多，领头一人抱拳一拜：
1: 请穆王特使大人及主要陪同人等去火云殿，火王严道大人携火家九堂一法恭迎大驾光临，其余护卫闲杂人等还请随我们去一旁歇息。
0: 王权、王兴谢过，请了火小邪等人下马。火小邪、水妖儿、王孝仙、百燕四人一直戴着面纱，火家暂且无人认得他们。王兴低声告诉火家领头的人：
2: 请速去通报，不仅仅是穆王特使来了，新上任的土王田问也随穆家一起来了。喏，就是那位高个的男子。
0: 此人大惊，也压低了声音：
1: 王兴，你我是老相识，你可不要瞎说呀。
2: 这种事我还能骗你？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
1: 土王怎么会随你们来这里啊？
2: 他与我们穆家特使交情深厚，先不管怎样，土王能出窝，这对你们新任的火王严道大人可是好事啊。快去通报，快去。
0: 这火家领队的人还有什么好想，脚底抹油，嗖嗖地率先赶回火云殿通报去了。一行人有往前走，过了几道赤红色的大门，便见到那座金碧辉煌的火云殿。此殿远看已是壮观，

0: 走到近前更是显得宏大气派，若不是屋顶是红瓦，真有皇宫大殿的感觉。只是四处不见有人，空空荡荡的，又显得此处有几分落寞。未等登上台阶，就见大殿里黑压压地迎出一片人来。领头一个身穿淡灰色锦袍，两肩处绣着数团鲜红的火焰，闪闪发亮，十分夺目。此人相貌俊朗，白面无须，身材秀长，气势不俗，既有派头，又有几分谦虚，并无高高在上之感，只是他脸色惨白，看肤色颇有些不自然。此人身边僧道俗老少男女皆有，衣着虽说是五花八门，但腰间都挂着一个红彤彤的腰牌，引人侧目。此人一见火小邪等人，立即抱拳，对着他们十分热情而且爽朗地笑着。
1: 土王大人，墨家特使大人，未能远迎，抱歉抱歉。
0: 火小邪看得真切，此人正是郑泽道。而郑泽道身旁的一个素装女子，五官长相分明是水妖儿。火小邪、田问等人抱拳还礼，看着郑泽道等火家人直行而来。火小邪对水妖儿低语着：
2: 是水妹儿。
3: 是。
0: 水妖儿应着，同时向郑泽道身边的水妖儿飞快地递了个眼神，眨了眨眼睛。火小邪、水妖儿、王孝仙、百燕四人依旧戴着重重面纱，所以郑泽道尚未认出他们。只是郑泽道身边的水妖儿与火小邪身边的水妖儿眼神一碰，似乎就立即明白，眼中闪出一丝惊讶，立即恢复了平静。火小邪所说不错，那位在郑泽道身边与水妖儿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子正是水妹儿。郑泽道迎到面前，又是抱拳一拜：
1: 田问兄已是土王，可喜可贺，土王大人能来火云庄，真是蓬荜生辉啊。
0: 田问抱拳还礼，一字作答：
4: 谢。
0: 王权连忙介绍着：
5: 这位是穆王巡查特使。
0: 郑泽道见火小邪等人不露面目，只是微微抱拳：
1: 特使大人一路辛苦了。
0: 火小邪还了个礼，并不说话。火家其他人等也上前来问候，郑泽道一一介绍：
1: 这位是我的拙劲水妖儿，想必土王大人很熟。
4: 是。
0: 郑泽道欣慰一笑，继续介绍：
1: 这位是火法坛坛主苦灯和尚。尊火堂堂主尊景琦。药火堂堂主药景明。博火堂堂主博守在。福火堂堂主福守允。中火堂堂主中景氏。纵火堂堂主纵景维。光火堂堂主光景瑶。红火堂堂主红景科。炎火堂堂主炎守宝。
0: 火小邪等人一一招呼，抱拳示意。火小邪认得大半，原先的博火堂原堂主博景辰，福火堂堂主福景在，炎火堂堂主炎景天，火法坛坛主火赤道人，应死在伊润广义围攻炎烈之时，所以换了两张新面孔不认识，还有两张熟脸。一是苦灯和尚，多年不见，他几乎没有变化，没想到他已成为火法坛坛主。另一个是新任的炎火堂堂主炎守宝，竟是在火门三关时与火小邪有知遇之恩的闹小宝。闹小宝已不是个娃娃，虽说他仍然是个娃娃脸，看着也有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显得分外的精神，算得上是美男子。郑泽道介绍完一圈，一直看着火小邪，等待火小邪开口介绍穆家随行之人，可火小邪只是站着一言不发。王权见火小邪迟迟没有介绍穆家众人的意思，只好硬起头皮代为介绍：
5: 火王大人多礼了，我们特使大人不爱讲话，这位 是特使大人的夫人，真巧。
1: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5: 这位是逍遥之总仙主林婉，现在也是屠王天问大人的妻子。
1: 啊，天作良缘，登对，登对。
0: 林婉温婉地施了一礼，以作答谢。
5: 这位是穆家长老花枝仙主白燕，
1: 久仰大名。白燕仙主来到火家这个荒山野外，实在辛苦。
0: 白燕仙主媚笑两声，取下面纱。
3: 没想到火王大人这么年轻英俊，这么涵养斯文。
0: 王孝仙在白燕仙主身边猛拽他的衣角，郑泽道倒不是一个好色之人，只是平静地客气了一句：
1: 白燕仙主过奖了。
0: 郑泽道说罢看向王孝仙，立即岔开了话题：
1: 这位是？
5: 这位是逍遥之仙主王孝仙。
1: 王孝仙，记得记得，病罐子王孝仙，当年火家泽土时一身药理医术的绝技，所以去了穆家。今日再会，幸甚。
0: 王孝仙拉下面纱，不冷不热地答话：
6: 是啊，当年多亏了火王大人您的照顾，我才能侥幸不死。
0: 郑泽道一副恍然不知王孝仙所说何意的样子，装糊涂地笑着：
1: 帮了一点小忙而已，不足挂齿。你能成为穆家仙主，全凭你的实力，我身在火家也为你高兴。
0: 别看郑泽道说话时用词十分客气，但口气语调觉拿捏得恰到好处，对田问林婉说话有理有节，不慢不知。对穆家人说话则是既显热情谦虚，又能姿态比穆家略高二成，彰显出高出一等的火王身份。这种说话方式在官场上极为有用，上司、平级、下级乃至平民百姓都很喜欢这样的官员。王孝仙在心里大骂：
6: 你个郑泽道真会说话，脸皮之厚算是罕见了。当年你和苦灯和尚乱道之官联手杀了开封两霸，被我看到，本来不想说的，你们却用毒想毒死我封口，好在我自己解了一劫才不致死，现在居然变成你的功劳了。哎呀，要不是在火家的地盘，你又是火王，我真想给你下几剂猛药解我当年之恨。
5: 我王权和我二王兴不用介绍，您见过我们好几次了，我们父子俩这次是为穆家领路的，火王大人海涵。
0: 郑泽道不看王孝仙，也不对王权说客气话，反而笑着看向火小邪，直视火小邪的眼睛：
1: 特使大人怎么称呼？
0: 火小邪变了变嗓音，低哑地开口：
7: 我叫穆邪。
1: 穆邪。
0: 郑泽道低声念了一遍，接着笑了笑，挥手相请：
1: 屠王大人，穆邪大人，穆家各位朋友，请进殿休息，我们一会儿详叙。
0: 火家便请了众人上殿，郑泽道显然对田问更加重视，亲自请了再请，邀田问与他并肩同行，走在最前以示身份。火小邪等人由其他火家堂主领着，尾随在郑泽道身后。王权、王兴虽觉得郑泽道轻视了穆家，但毕竟郑泽道是火王，田问是土王，身份高低有别，只能如此。火小邪看着郑泽道的背影走上了几级台阶之后，便觉得胸口挂着的火煞珠渐渐发烫，异常明显。与之同时，就见郑泽道的脚步微微一顿，复又齐步，若不是火小邪一直盯着郑泽道，这极快的脚步一顿仍很是不易发现。火小邪知道火煞珠发烫必然与两颗火煞珠彼此感应有关，就如同两颗木广珠一样，分开的久了再一靠近便能彼此感应，同时有很短促的冰凉。如果另一

0: 颗火煞珠此时就在郑泽道身上藏着，那郑泽道脚步微顿，一定是与火小邪同时感觉到了两颗火煞珠正在彼此感应的缘故。众人进了火云殿，就见正面一座三人高矮的天然巨石横陈在火王主位上，这块巨石形状如一个火字，遍体均是红色纹路，或深或浅，交错纵横，最后汇于下方。红纹汇集之处，巨石被人工切开一部分，形成一个能容一人端坐的石椅，石椅则是通体红色，极为耀目。这块巨型七石如此天工造化，也堪称是无价之宝了。郑泽道请了田问、火小邪等落座下方，自己则快步走到巨石前，端坐于上，气宇轩昂，却有一派宗主的气势，绝不是能随便装得出来的。郑泽道坐定，低声唤了苦灯和尚上前，在苦灯和尚耳边极细微地耳语了两句，苦灯和尚点头称是，快步退下。郑泽道见田问、火小邪以及火家九堂一法已经悉数落座，呵呵一笑，向田问、火小邪顿首示意。
1: 土王大人，若知你亲临，我一定会在火云庄三门外迎候。怠慢了，怠慢了。只是你怎么跟着穆家特使大人一行来到火家？
2: 低调顺便。
1: 哦，理解了，理解了。那土王大人来火家有何指教啊？
2: 看看。
0: 郑泽道显出一副略微失望的表情。
1: 没有其他事情，只是来火家看看嘛。
0: 但他马上眉头一展。
1: 也好也好，土王大人能来火家看看我们更是火家荣幸，我们五行世家理应平日里也多多往来嘛。
2: 是。
0: 郑泽道对田问少言寡语一事早有耳闻，心知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又见穆家几个人脸上有些挂不住，连忙一笑，话题从田问身上撤出，看着火小邪抱了抱拳。
1: 特使大人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一路辛苦。
0: 火小邪哑着嗓子回应。
3: 火王大人客气了。
0: 郑泽道见火小邪一直不去掉脸上的面纱。
1: 几个月前火家收到了穆家的要会令，邀请火家去斗妖大会见证穆王之位绝处，可惜这几个月火家出了一些纷扰，前任火王严烈大人被倭寇害死，所以未能派人前往木谷寨拜会，很是遗憾。今天见到特使大人，想必是穆王已经顺利决出，颇为欣慰。火家性子急，我就不多说客气话，开门见山地问问特使大人，您此行有何指教？
0: 火小邪长身而起，拜了一拜，毫无掩饰地讲了出来。
3: 此行乃邀请火家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
1: 五行合纵？
0: 郑泽道微微一愣。
1: 破罗刹阵？
0: 火家九位堂主也听得真切，一片哗然，难以相信。尊火堂堂主尊景琦乃火家首堂堂主，眉头紧皱，笔直站起。
4: 五行合纵乃五行世家大忌，此事绝不可违。
0: 立刻便有两位堂主高声应和。火小邪嗓子一粗，
3: 五行合纵一事火家何人做主？
0: 此话一出，尊景琦口气一滞，把千百句拒绝的理由生生咽回肚内，无人再嚷嚷。郑泽道缓缓站起，倒很是平静。
1: 特使大人一语石破天惊，我本想着你是来通告新任穆王是谁，以及穆火两家的其他合作事宜，岂知穆王之邀竟是五行合纵这等大事，如此重大事宜恐怕一时间无法给特使大人答复，还望新任穆王亲自与我商议见谅。
0: 尊景琦闷声附和。

0: 以及木火两家的其他合作事宜。岂知木王之邀竟是五行合纵这等大事，如此重大事宜恐怕一时间无法给特使大人答复，还望新任木王亲自与我商议，见谅。
1: 尊景琦闷声附和。

0: 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肯定有安排。
2: 这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My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